我该等开了红歌是拉的我黑地开的后压的那个等开了等开是拉的哈克斯塔的后压的 We are 我干那那黑皮 We are 那个是金的后压的 Hey hey